0: 越好听。
1: 说罢舔了舔嘴唇，众人听着正在兴头上没有了下文，不禁诧异。李世尧说，怎么轰轰烈烈的突然泡鸟湿了？乾隆也问，什么笑话？纪晓岚款款说道，我说在家睡觉梦见了宣圣王，宣圣王说你的文章我都见了，连你的门生童年写的那些高头奖章恶臭无比，使忠恕之道存苛察之心，空言义理性命，罔顾国计民生，一类是吃屎文章，一类是放屁文章。我说臣愚昧，实在不懂宣圣王的意思。宣圣王说，你没见过狗吃屎狗放屁？我赶紧回礼谢罪，说了，回王爷，狗吃屎乃是臣所见，狗放屁乃是臣所闻。众人一愣之下，随即都放声大笑。乾隆正暂避劫掠挟持四日，赎金方回的，这件事只好放下了。后来陈氏随单寄来了所闻祖母、姑姑和邻居王嬷嬷正单，指证陈氏过门时确系处女。陈揽月之后大为诧异，一来事过四十余年，家中存有当年婚时处女见证，此事闻所未闻；二来即当时她的婆婆、夫姐妹和邻居，何由能知她是处女？又为什么有此一宴？事出诡异，礼部引为笑谈，就又放置了下来。乾隆不禁惊讶地笑着，他母亲当年嫁入还有身世处女证言，还是婆婆小姑子证明？是，臣心中有疑，即着礼部复查，得知竟确有其事。是安氏被劫赎回，陈氏即还帖退婚，所有亲朋好友左右邻舍无人相信他未遭诬陷，两家姻亲为此反目，诉到漳州府也无法决断，两造人一造拒婚，一造要嫁，闹得沸反盈天，举城皆知。陈安氏情急之下，白日素衣闯入陈家，说道，陈家不要我，是怕我已经破了身子，外边我现今又是这个名声，又要道不可苛察折衡，或能尽于中庸，一存偏执之见就难以公允了。永琰说完低眉垂首等着听讯。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

0: 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
2: 张口结舌。永远那样老成谨厚的人也一脸呆相，都茫然注目着这位至尊，不知道他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乾隆说道：“朕不是好奇心盛，标新立异，不讲圣祖屈了也写，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永琰整天憋在宫里，一步路不多走，一句话不妄言，跟别的阿哥一样，外面上尊荣光鲜，其实如身在囚牢，巴不得李世尧这一说，已经是听得喜动颜色，刚要回答，乾隆一摆手说：“怎样安排都不委屈，你们下去自己商量，去吧。”永琰随着李世尧退下去了。乾隆回头吩咐王八尺：“你们退到园子外去。”说罢向玉亭旁走过去。纪晓岚愣了一下，蓦地一个念头升上来，皇上有要紧事要和自己说，此时也无从揣测意思。阿贵跟你同岁吧？哦，阿贵比臣小一岁。乾隆漫步走着，抚了抚大丽草，摸了摸龙须草，又到玫瑰丛前扯过枝条嗅着那花蕾，直到身子学到一片空场，沿落地的石基上斑斑驳驳都是暗红的苔藓，还有不知名的枯藤，无声地沿着墙基，仿佛要向人诉说着什么。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一零。
1: 那我们相对一般体型比较小的鱼啊，它的脑容量也会比较小，它的记忆力的确不是很长。但是相对那我们一些大一些一点的这种水生动物呢，它可能它的记忆力呢会更长一些，但是也不会很长。它呢，我们一般我们觉得感觉到有些朋友会问我，哎，这些鱼见到你会游过来，是不是认识你啊？会不会记住你啊？其实不是，这种条件反射。鱼呢，智商是没有那么高的。鱼啊，跟我们人类一样，它们呢也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在自然中呢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那接下来呢，老师呢就带你去看看我们海洋馆中那些独特社会关系的小鱼。
2: 嗯，好呀，走吧。嗯。
3: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谚语。所罗门王的指环中也提到，在鱼缸里我们也会亲眼目睹动物的种种暴行，这就是残酷的生存斗争。可是在鱼类的小社会中，你死我活的捕食关系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原则吗？
4: 观察一下，
1: 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没有。嗯，哎，同学们，咱们啊先看一看这个展窗里边，
4: 嗯，
1: 大家看看有什么样的小鱼，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特别新奇有意思的东西啊？
2: 有吗？这不就是一群游动的小鱼，还有一些珊瑚吗？
4: 嗯，
5: 老师，还有一些树枝和石子。
0: 嗯，
4: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
2: 嗯
4: 嗯。
1: 光是小鱼吗？
4: 再往下面看一看，
1: 有没有看到大一点的？
6: 一些张着嘴巴的。
1: 哎，对，往这边那个罐子里面看，看见了吗？
4: 对，有一个藏起来的，
1: 露着两个头的，对吧？他们的、其实他们的体型很大啊，只不过他们喜欢啊躲在这种洞穴里面，平时还不太喜欢活动。那这是这展缸里的饲养两种大体型的海水鱼了，一种呢叫做爪哇
7: 裸胸鳗，
1: 那颜色浅一些的那个叫做大斑裸胸鳗。
2: 裸胸鳗，
4: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5: 老师，他们为什么叫裸胸鳗？难道他们没穿衣服吗？
2: 不应该呀，别的鱼不是也没穿衣服吗？
1: 哎，对，这个的确鱼都不穿衣服啊。
4: 嗯、
1: 但是呢，在这里这个裸呀，它不当裸露讲，是当没有讲。哦、但是它是没有什么呢？咱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些鱼啊，它除了个体大以外啊。的样子和我们这些小鱼长得不一样，它还有什么跟别的鱼不一样的地方？
4: 没有什么，
6: 没有鱼鳍，
4: 没有鱼鳍、
1: 哎，非常好。咱们看咱们普通平时看到的小鱼啊，都有胸鳍，对吧？有尾鳍，有背鳍。那我们看看，我们注意看我们的海鳗鱼，
4: 嗯，
1: 看它胸前什么也没有，它没有长胸鳍，
4: 嗯，
1: 所以呢，我们叫它裸胸鳗，它是没有胸鳍的。
5: 他为什么一直张着嘴啊？
4: 嗯，
1: 哦，这个问题很好啊。首先啊，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你看，有如果我们看到他呀、啊，就是大嘴一张一合的，
4: 像喘气儿一样。
1: 对，他只是在呼吸而已。嗯、但是如果你看他大嘴张着，就不再合起来了，
4: 哦、
1: 一直那样张着，他为什么呢？他是等一种叫做圣罗丽塔鱼的小鱼，然后这种鱼呢，它俗名叫做清洁鱼，也叫鱼衣。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吗？
4: 鱼类的医生，
1: 对，他呢，等待小鱼呢过来给他清洁身体，给他清洁一些口腔，可以帮他们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啊，还有保留在这种口腔里边的食物残渣呀，一些脏东西。
4: 哦，这种鱼在这个鱼缸里能找到吗？
1: 能找到。
4: 哎，是这个吗？
1: 对，就是这一条。
4: 这个。
1: 对，身上有一条黑线，然后上下是蓝色的，非常漂亮一条小鱼。
4: 哦。
1: 它就是我们的鱼衣了。如果你看到我们这个海鳗鱼啊，张着大嘴就是等着它过来。
8: 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喽？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9: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

0: 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
3: 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4: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看哪个？哪个外形好？
6: 那边看，那边看，左边看，看。
5: 哦，这个好奇怪呀、啊！
6: 看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5: 你们看看。
6: 现在啊，咱们看在讲缸里面啊，现在有两种特别有意思的鱼，它们呢是刺尾鱼的鱼种。为什么叫刺尾鱼？知道吗？因为你们看它的尾鳍前面，就尾柄那个位置啊，有两个淡蓝色的小刺，看见了吗？
5: 在两侧。
6: 对，看见了吗？那这个刺是它们的武器啊，是非常锋利的，像刀片一样，非常的锋利。那它们比如说被人抓到的时候，它就会疯狂摆自己的尾巴。而且这个尾刺就它是富含毒素的，是一种抗血凝剂，如果把它割伤了
5: 就不断流血，
6: 对，伤口是很难愈合的。然而呢，现在呢，这里面有个两种刺尾鱼，它们呢分别叫做长吻鼻鱼和短吻鼻鱼。现在呢，老师有这么个问题了，你们觉得这些鱼，你们觉得哪一种应该叫长吻鼻鱼，哪一种应该叫做短吻鼻鱼？
5: 你看，学会抢答了，你说。
7: 你看这一看就能都知道了，你看。长吻就是头上长的，短吻就是头上短的，
5: 哎，
7: 是不是
5: 有道理？
6: 这样，其实啊，刚好相反。长吻鼻鱼嘛，吻指什么？是
5: 嘴巴。
6: 对，那我们一看它头上那个角，凡是长过嘴巴的，都是短吻鼻鱼。只有嘴巴长过脚的才叫长吻鼻鱼。
5: 是看嘴巴，
7: 原来是逆向思维。
5: 而且这个好绕口啊。
6: 就是鼻子跟嘴的关系。
5: 对，
3: 跟随着所罗门王的指环，同学们在海洋馆中见识到了几十种海洋中多姿多彩的鱼类。正如书中所说，如果我把书本中学到的所有知识与大自然这本无字之书中的知识放在天平上对比，显然后者会更胜一筹。想要深入了解自然的奥秘，只有真听真看才能有更大的收获。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来到了中华鲟展缸前。中华鲟是长江中最大的鱼，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古老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之一，堪称物种进化史上的活化石。由于生态环境巨变和人为的过度捕捞，中华鲟已经……
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9: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京，逃离屏幕，望向六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章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他从物质基础、物理学原理和生物学等多种角度，生动而科学地为我们普及了花色形成的各种原因。那么究竟哪一种才是最根本的呢？今日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游览春日里的百花，近距离探寻花朵万紫千红的秘密。
4: 哎，
5: 听虫子讲另外一种语言，我带你们去看一下，你们就知道这种语言是怎么回事了。
4: 哦，走吧，出发。
3: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篇文章里提到，白花不含色素，但组织里面含有空气，会把光波全部反射出来。那么白花是怎么散发讯息，吸引昆虫来顺利完成传粉的呢？
6: 香啊！
4: 哎，就是，闻到了吗？
6: 闻到了
7: ，
4: 特别香，是哪一个花的香味啊？
5: 你们闻闻这个，
4: 是它吗？
5: 对，你们闻一
4: 闻，去闻闻，
7: 好香啊！
4: 嗯，特别好闻。
5: 这种花叫做欧洲假米，又叫做……
0: 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5: 保留昆虫在这个花上活动。那么我们走进来再看一下这个花，它的那个花的形态，它是不是这种张开的。现在这种张开的形状，就是所有的昆虫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它都可以来到这朵花中间，然后吸到它的那个花蜜。
4: 就像我家大门常打开的意思，是吗？
5: 对，它这个没有任何障碍。那么从科学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把这种花叫做辐射对称花。
4: 哦，
5: 就是你看它从哪个角度两边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种花它对昆虫来说它没有任何妨碍。
4: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会选择昆虫的花？会有吗？
5: 当然有啊。
4: 啊，
5: 选择昆虫的花，它对昆虫很挑剔啊。
4: 哦，
5: 对昆虫的那个长得胖瘦、嘴巴的长短，那都有选择的。这种花就是我们在科学上就叫单一性传粉，叫做专一性传粉。
7: 老师，专一性是什么意思？
5: 专一性呢，就是一种花只有一种昆虫给它进行传粉。
4: 哦，
5: 这就是专业性。那么跟我们这个万人迷它就完全不一样。
4: 罗老师看着他们都点头了，但是说实话我都听得一头雾水。究竟它这个花是怎么样发出一个信号，能指定某一种昆虫来采集花蜜传播花粉的呢？您带我们去看看吗？
5: 可以啊，我们去看看那个特别专一的一种植物。
4: 哦，
5: 一个小小的一个植物，但是它的花是非常特别的。
4: 哎，走。
3: 高冷女神和万人迷的区别，让同学们对花朵有了更多的认识。原来他们的千姿百态是和昆虫交流的第三种语言。花朵在美丽的外表下有着精密计算的内核，它所蕴含的大自然的智慧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只要出去走一走，用心观察，就能大有收获。这不，罗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宿根花卉区，欣赏一种野草，也是中医里面常用药草的。

0: 花朵。
1: 你看它像小喇叭一样。
2: 对，这个叫做紫荆花。嗯，这个花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专业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嗯，你看它这个形状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樱花就完全不一样，它只有一个切面是两边是一样的，是吧？就不像刚才我们那个万人迷樱花，它是从任何一个地方切两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它就会散发出浓烈的香味，把昆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之后，它的花在傍晚的时候它又会给它关闭，这样把昆虫就保留在这个里面。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它这个花就变成了这种粉红色，
1: 会再打开，
2: 再打开。哦，这个时候，这个昆虫就可以充分的把里面的花粉就带到另外一朵花。哦，
3: 老师，那如果这朵花还没有合上的时候，昆虫就飞走了怎么办呀？
2: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它为什么要产生热量，把气味弄得很浓烈，这样的话它就靠很香的香味把它留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但是晚上这个不产生热量的时候，温度降低了怎么办？它就把它合上，这个昆虫想走也走不了了。
1: 它是协同作用的，是吧？第一步我先用香味留住你，
2: 对，
1: 第二步没香味了我就关门了。
2: 对，就是有这么神奇。
0: 同学们幸运地赶上了王莲开花的时期，让这次书本旅行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是国内最早引进克鲁兹王莲并使。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最丰富的是什么？蛋白质啊，对不
1: 对？
0: 我告诉你，优质蛋白对于中老年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如果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快，那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那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还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可以帮助维持血管的弹性，来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可别小看这每天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是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是这样哈，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也不简单吧。
0: 一开始咱们其实就说了，今天的福利啊，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您可要听仔细了。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的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今天我们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哪，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有3重福利要追加吗？
0: 没错，大家注意继续听了，这第一重福利啊，就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照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只需要19.9元。那这第二层福利呢，是让你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第3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1分钱都不损失。
1: 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个层层保障简直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宠上天了，这个好事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当然是打电话了。那也要提醒一下各位，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位，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3898，400-710-389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那个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所以说啊，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那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货退款，1分钱都不损失。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太到位了。
1: 是的，
0: 现在唯一担心的
1: 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哈都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怎么样？如果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它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0: 哎，王奶奶的疑问其实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啊，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

0: 也采用了去腥和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也都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真的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那本档全省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更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货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3898，400710-389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呢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适合哈，你现在打一个电话，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只需要19.9元，还可以为你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898，400710-389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8-6809，1元体验原价59.9元一大袋，抢在前50位的朋友呢，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需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
2: 400710-3898，400710-3898。
1: 祝您参与成功。
3: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

0: 专业书，他就说告诉我你要毕业了，你要回去了，那么本来我是想让你留留在这里，但是你要回去啊，你要选择家乡，那么我给你这些书是希望你没有跟在我身边的时候，你能够天天的去通过这些专业的知识、专业的书籍去提高你自己的一个水平、一个能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嗯，从湖南省人民医院首批131青年人才计划的入选者，到如今获评最美医务工作者的一个称号，这个15年的从医路上，你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让您坚定了这就是我要做一辈子的事儿？
0: 从医15年来呢，其实我觉得让我记忆很深刻的或者是很感动的瞬间其实是很多的，
1: 嗯，
0: 包括病人的一个肯定啊，病人的一句感谢啊这些，但是其实让我更

0: 印象就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我曾经抢救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他来的时候啊，他来的时候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的重，那么当时呢，他家属是抱着这个就是放手一搏最后一次希望啊，到我们这里来找到我。当然我们给他搞了以后啊，给他进行了积极的处理以后啊，这个病人病情缓解了。当时他这个家属跑过来，这个要跪到我面前，当然我马上把他扶起来。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这个人生的价值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得到了一个体现，就是说我能够解决他的痛苦，我能够缓解他的痛苦，我能够让他活得更好一点，更长一些。这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朝着这条路走下去。
1: 其实当医生呢，特别的辛苦啊。我们都知道，医生有的时候，医院里是24小时都在运转的。每一个医生呢，其实说每个人医生都有每个医生的故事，对吧？你看我们后台呢，有一位网友叫东南西北啊，他说：“你们不仅治愈身体的病痛，更用耐心和温柔抚平心里的不安。每次看到你们的疲惫却依然专注的眼神，就知道有人在为我们的健康拼命。”谢谢这位东南西北的朋友。确实，我觉得医生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呢，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救命，对吧？我相信，当大家在面对健康问题，这个特别苦恼、特别焦虑、特别烦躁的时候，当医生给您的一个眼神、一句安慰的话，我觉得在关键时刻是可以给我们的患者来提振信心的。我们了解到呢，2025年的5月份的一个深夜啊，一位重症的肺癌患者因为气道梗阻陷入了昏迷。您带领的团队呢，仅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气道内肿瘤的切除和支架的置入。当时呢，有医生提醒，他说风险太高，成功率太低。您当时却坚定地说，医生放弃了，患者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的那一刻，您心里在想什么？就这个15分钟，对您和对患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这种病例现在我们是时有发生。那么，这个对于这样的一类病人来说，首先呢，对医生来说，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病人可以说是他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他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他往后半步必然是深渊万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去赌、不去搏，他就没有任何生的希望。所以，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当我们医生都放弃了的时候，这个病人就真的是彻底的没有希望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他风险再高，只要这个病人、这个家属信任我们，我们肯定会在这种情况下，我跟病人是说的，我们疾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和病人家属、病人自己是抵抗这个疾病的这个战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两个携手同心协力、奋力一搏，那么我们就可能把这个病人给搞过来。所以当时我想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跟病人家属去讲也是这样讲的。当然，这个病人家属给了我很大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励。他跟我讲：“谭医生，你就只管往前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哪怕风险再高，哪怕挑战再大，难度再大，我们也应该用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尽可能的去尽力一搏，为病人搏得这一线生机。这个是我当时唯一的一个想法。
1: 谢谢谭教授啊，也谢谢谭教授和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确实，有的时候医生关键的他一个信念，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真的是太重要了。你看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网友叫星河入梦啊，他说之前呢，我在医院里看到一位医生白带褂的口袋里啊，露出了半截没有吃完的面包，突然就懂得了医生的不容易。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直播的是以静为刃，以心为灯，走进2026湖南最美医务工作者谭建龙。那么大家有任何想对医生说的话，大家都可以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还好啊，各指标 CA 的病灶这些都很稳定。

0: 嗯，真的没有。
1: 还我这两天刚刚复查，很好。
0: 哦，那就好。
2: 嗯，现在体重也有很稳定，然后病情也很稳定。
0: 对。
2: 这位朋友呢，应该是您8年前的一个老朋友了啊，一个您的患者。应该说，现在这个肺癌呢，在全省应该说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他通过这个规范的治疗，现在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哈。其实病情的细节呢，我们不在这里过多的说明啊。肖先生，您给我们来讲一讲，从2018年到现在，您觉得医生给您最大的鼓励是什么？你有没有想对谭教授说的一些心里话？
1: 医生给我最大的鼓励，其实就是信心。
2: 嗯，
1: 对
2: 信
1: 谭
2: 心。
1: 教授说的话可谓是千言万语，但是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激。
2: 嗯。
1: 是谭教授给了我与病魔斗争的勇气，多次挽救我。谢谢。
2: 嗯，其实肖先生讲的非常的简洁啊，都是鼓励，都是信心。其实有的时候医生的一句话，对我们的患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啊。我想问一下谭教授，一位8年的老患者，您最想对他说什么？
0: 老肖嘞，首先，我们一起抗战了8年，这个首先呢，是你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我们是无条件的相信，所以这也是我们两个、我们团队、我们医护团队和你一起能够共同去战胜这个疾病，的一个根源所在。其次呢，我觉得就是我曾经跟你一直说过的。现在是8年，我们要有10年之约，要有再来一个10年之约，有20年、有30年的一个相约。
2: 嗯，
0: 我们期待有
2: 嗯，
0: 更远的、更长久的相处和健康相伴。
2: 嗯，好，谢谢肖先生，谢谢您打进我们的热线。8年来呢，命运让肖先生3度身陷绝境啊，是医护间的互相信任和坚持帮助，让他一次次虎口脱险。我们约好了啊，2028年的春天，我们10年之约，还要健健康康的见面。谢谢肖先生。我觉得呢，医生不只有手术刀的力量啊，一句暖心的叮嘱，一次耐心的倾听，都是治愈的微光。治愈呢，从不止于药方啊，简单的鼓励同样拥有力量。我们后台呢有一个朋友叫做"人间小团圆"啊。他说，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医生暴雨天趟水来医院的视频，让很多人看哭了。原来真的有人把救死扶伤刻进了骨子里。其实我们很多的医生呢，特别的不容易，不管是我们的基层的乡村医生，还是我们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教授，他们每天都在为我们的患者奔忙忙碌。所以我们也希望广大的患者在就医或者是求诊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予医生更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在呼吸介入领域呢，谭教授年接诊超过1200人次，每年完成将近500台高难度的介入手术，常年呢与气道梗阻这种生死一线的险情打交道。很多人和我一样啊，特别好奇，您是如何保持那份浑身是劲的状态的？
0: 这个我科里的同事也经常说我走路带风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呢，这些病人的病情都是比较急的，
2: 嗯，
0: 所以不得不让我得走快一点
2: 嗯，
0: 啊，跑快一点啊，甚至是要多比别人要多走一些。
2: 嗯，
0: 那么为什么能够？

其实我知道很多患者呢，对医生的依赖的程度啊是不一样的啊。有一些呢，可能是100%啊，完全相信医生，只听医生的话。但也有一部分呢，可能还会有些纠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信任也是慢慢的建立起来的。我记得您是在援非期间呢，在津巴布韦援外医疗期间，就是您给我们来讲一讲，面对语言的障碍、物资的短缺，甚至医疗条件的简陋，您有。

0: 屏幕，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

0: 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我们的节目组现在呢，做客直播间有大咖可以为你来免费答疑公益普法。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2: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0: 我们来跟他发过消息说，哎呀，你什么时候还钱啊？那是不是时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
2: 对，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哈，我还要再给您提醒一下，你可能有个东西需要稍微准备一下。你刚刚讲过，对方每一次你去催款的时候，他都跟你讲，他说，哎，我同意还，我愿意还，只不过我现在哎没有钱，是吧？
3: 嗯，
2: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最好把这个信息确认下来，因为确认了之后能够证实对方是有还款意愿的，起码没有说对关于这个借款的事实问题以及他不愿意还款的这个情况产生争议啊。
0: 嗯，而且这个催款都是您奶奶本人去要的吧？
3: 嗯，是的。
0: 嗯嗯，老人家身体还可以噻。
3: 嗯，就是不怎么好，然后他最近才跟我说这个事，我才知道。
2: 好，
3: 就我正在想办法，就是先帮他找这个证据，就是说如果是去他家里面也好，就是当面的话，去把他这个借条，你看是不是可以让他先更新一下。
2: 是这样的，
3: 如果他愿意的情况下，
2: 我给你一个意见哈。首先第一个，你要先，你当年的那个钱，你是应该转账也很难找到相关的转账记录了啊。这是因为比较早了，那你就首先要去他们家里面，我建议你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借款的结算文书。这个结算书上面写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个，证明当年给了多少，以及你们之间约定的这个相关的利息这么多年怎么算，然后最终啊把它转化成一个明确的金额写在这个结算款的这个书里面，然后呢由他本人签字，然后摁手印，包括要他本人拿着身份证和这份材料进行一个拍照。如果你能做到这个东西的话是最好，因为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对你来讲，
3: 解一下，就是如果我个人跟这个保姆签订合同，然后给他买家政险，可以覆盖掉我用工的一些风险吗？
0: 嗯，就是原来中介有帮他买过这个保险，对不对？
3: 是的。
0: 现在你的这个家政，你是想自己跟他签，然后自己给他买保险？
3: 对，我想问一下，这种是可以的吗？
2: 是可以的，但是啊，我得有一个信息要提醒您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家政的这个保险啊，您得明确一下它的被保险人是谁，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个机构，因为这种机构它代买的保险，它有一种可能性，它的这个被保险人是这个机构本人，你知道吧？因为它是一个家政服务职业的保险嘛，对吧？那你们作为一个雇主个人的话，你能不能买？首先，这个东西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觉得啊，因为这个保险听的这个名字，我可能觉得您个人是买不了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给你一个新的意见，就是你可以考虑你买相关的雇主责任险，来相关的进行一个就是分摊你的这个责任，因为雇主责任险本身就是你在雇佣啊人员的时候，那么作为雇主要承担的相关的一个赔偿，就是像这个受伤的这个人员，就是你的这个保姆，所以你可以考虑用这个点。然后当然我再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是什么呢？可能在您了解这些保险的过程中啊，会有一个所谓的人员的意外险的一个提示，他会有介绍。那这个意外险呢，我是首先啊，它肯定是有用的，也就是发生事故之后，这个意外险肯定是能够给这个您的这个保姆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呢，这个我得提醒您的是，这个意外险啊，它在我们法律认定上它是个人身保险，这个东西啊，它不替你赔。相当于说，我打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这个您的这个保姆在工作中受伤了，
0: 摔伤了，
2: 对，那他能得，如果你买的是意外险的话，那他得的其实是两份赔偿。哪两份赔偿？第一份是你

0: 你要给他的雇主赔偿，第二份就是你给他买的意外险的赔偿。这两份赔偿他在这种伤残的赔偿上它是重复性的，所以说相当于其实你买的这个保险呢是作为了一个福利而不是替你赔的。
1: 哦，就是比替你赔更好。
0: 对，这是相当于他的两份，但是你如果想买替你赔的那就买雇主这类的责任保险。
1: 在你原来的了解基础上面，你看宋律又给你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0: 有一个情况就是意外险和雇主责任险它里面对于医疗费的赔偿它都是有额度的，所以因为你的这个保险它的额度你不一定真的能买到非常非常高。
2: 谢谢，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
0: 今年检查出来的结果仍然是四个内骨，是吧？
15: 对对对。
0: 好，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讲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啊，您四个肋骨的话，在伤后的3个月左右，2个月、3个月、1个半月啊，这3个时间点，你都可以积极的去复查一下，你看能不能这个肋骨根数还有增加的。因为肋骨的伤情啊，它会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有些伤它可能肋骨伤当时断的不明显。你当时入院他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入院的时候只有4根，好，结果你过2个月去查它会变成5根到6根，它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先提醒您，就是您这个复查啊，有没有积极的去复查，有没有发现有多。因为肋骨的骨折哈，我跟您说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评残的标准里面，它6根是可以构得成实际伤残的。那你有了伤残之后，其实您的赔偿肯定就会大大提高啊，它不一样。好，另外一个呢，我当然你说你没有6根怎么办呢？那其实呢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有4根以上的肋骨，包括4根，它有2根畸形愈合，你也有可能构得成实际伤残。所以其实我觉得哈，您可能还是要拿着当初您做的那些检查的片子，好好的去找人看看您的这个肋骨啊。这个你母亲这个肋骨到底有没有这种畸形愈合的情况？如果在根数不变的情况下，您有畸形愈合，那你又有实际伤残的可能。那如果你有实际伤残的话，那你的赔偿是肯定不一样的。
1: 嗯，首先是第一点，有可能有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可以补充。
15: 我
0: 没有的，但是护理费是说他的这个伤情，他需要有人照顾，那这个肯定是有的。
15: 这个有标准不？
0: 在湖南的话。

0: 一般来说哈，你要正儿八经请了人，你有发票，有这个合同，那就可以按照你请人实际的支出来。如果说没有相关的材料，是家人护理的话，大概一天大概是160到180之间的一个标准。
1: 那天数有个标准没有的，就是
0: 天数的话，它也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讲起来就比较麻烦，它是一个鉴定标准。那按照四个肋骨骨折的话，你试试看吧，大概30天到45天的一个护理期。
2: 哦，宋律的经验是真丰富。
1: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一家保险公司把这个赔给我7000块钱是吧？要到拿个清单，就是哪一行你是赔我多少钱？
0: 可以的。
1: 然后我认为合理是吧？就可以跟他协商了。如果不合理，我就可以去找他再协商，
0: 是
1: 这意思不？
0: 对，
2: 您就按这个细则来一项项对就可以了。刚刚宋律我觉得介绍的非常的专业，很清晰，您可以来参考一下。
1: 你这样说的话呢，我就能够了解了。不然的话，我真的到现在我都自己都不晓得这个7000块钱赔在哪里，是我是差不多了还是少了？所以你这样说，我就很理解了，很明白了。
2: 嗯，很高兴可以帮到谭先生。然后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们在群里面来进行沟通啊。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接，我们来继续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的黄先生，你好。
3: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一个

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

0: 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 大姐，恭喜呀！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5: 请您给我们点赞。
6: 凡事出不了情理，遇事离不开道理，情理道理都得讲法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7: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您之前讲到了在物业等等方面遇到了一个阻挠，您这个事故认定书现在开具了吗？
8: 开具了，开具了，开具了，现在消防大队那边也开具了。
9: 哎，消防大队已经开具了是吧？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
8: 火灾事故责任调什么什么书吧，火灾事故起因书、那个、
9: 我知道。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车子燃烧的这台车是你们小区的吗？
8: 不是的，是一个楼底的一位姓福的一个，
7: 就是来拜访朋友的，对不对？
8: 我姓郭的一个车主，
7: 他就是来拜访朋友
8: 的。他是就是我们物业那边了解，是送当晚凌晨11点多送了一个我们小区的一个业主回来。
9: 哦，
8: 车子停在那个停车道上面，他坐在上面，这个车子就起火了。
7: 他那个车烧完之后，现在还有修复的可能性吗？还是
8: 没有没有没有，直接就是他自己物业，因为这个车子堵在这个停车道上面，物业就叫他自己把这个车子拖回到这个这个、楼底去了。
7: 嗯，那个车烧完之后是只剩车架子了是吧？
8: 是的。
7: 嗯，都把你的车一烤成这个样子了，估计那个火挺旺的。
9: 对，那
8: 是的是的。
9: 那你
8: 幸好院景好，上面还有一个喷头，刚好烧了一半个小时，那上面的那个水管断裂了，就没有所说的更大的损失，不然的话、
7: 哦、
8: 这一前面这一坨就没了。
7: 说明你们小区平时这个消防工作做得还可以。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来请教宋律给您一下更扎实的建议，接下来有哪些注意的细节、
8: 啊、
7: 请教帮帮忙。
9: 是这样的，倪先生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您现在其实有一个点，包括您刚刚说关于这个贬值损失。

0: 里的刘墨林，他在世时朕在藩邸，朕也很器重的。他沉思着，已经是变得有些感慨。一晃就近半百年，刘墨林是遭了年羹尧的毒手死的，如今怕也是木树已老木已拱了。这件人事李世尧倒是多少知道一点，赶忙说道：奴才去西安给尹继善送军饷，拜望过这位前辈先贤的筑城，坟场护得很好，苏顺清也合葬在那儿，奴才还栽了两株合欢树在墓前，他们泉下有知，皇上50年后还这么谨念追怀，必定感激无地，求报于生生无忌了。苏顺清纪晓岚是耳熟的很了，只知道他是京师雍朝名妓，死得劫烈，不料是和刘墨林有这一段缠绵凄情。见乾隆感伤，赶忙劝着李高陶说的是，陈思亮圣上有此一念，三界皆知，不但刘某运。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调调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哦？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0: 不可方物，更有从眉管眉，或见之茂生，或牙壳交错，心包如豆，粉白黄垒艳色横陈，都洒了水的，映着日光，像夺了一层透明的琥珀，显得异常精神。纪晓岚正看得目不暇接呢，乾隆在旁边笑着问：“纪云，你进军机处多少年头了？”“
1: 啊，
0: 回皇上，连同进军机处学习行走，整25年了。”“25年是一世光阴。”乾隆随手掐一段孤节草，在手指上捻着把玩，又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了？”“
1: 臣今年犬马齿56。”“
0: 哦，看上去身子骨蛮好的，朕知道你不太进古时的，照旧还是吃做肉。”纪晓岚满面陪着笑容，心里提着劲儿回答：“
1: 食古者生，臣哪敢不进古时呢？左传里又讲，食肉者鄙，未能远谋，所以搭配着进食。先时出入宦途，薄凤不足食肉，先孝贤皇后娘娘特许臣随侍卫们进食做肉，其余军机大臣都没有荣誉这个恩典，日子久了也不好吃得太实在。如今只初一、十五两天吃，以示敬诚不忘本，其余日子当值，就在军机处大伙房就是。”乾隆是含笑点头：“能不忘本就好，倒是不好吃得太实在，说得有意思。阿贵跟你同岁吧？”“
0: 哦，阿贵比臣小一岁。”乾隆漫步走着，抚了抚大丽草，摸了摸龙须草，又到玫瑰丛前扯过枝条绣着那花蕾，直到身子学到一片空场上，摸摸石凳子，觉得不凉，就洋地里坐下了，又问：“
1: 这是什么地方？”
0: 纪晓岚不知道他问话的用意，就回答：“是御花园。”“
1: 呵呵，你和朕打模糊，朕问这片空场，这月台是做什么用的？”
0: 纪晓岚加了小心，陪着笑说：“
1: 皇上，这是拜月台。”

0: 它就靠一种语言也能够吸引这个昆虫。
1: 老师，那有没有什么花是所有昆虫都喜欢，就像之前萧叔姐姐说的花中的万人迷呢？有啊，就在那边，我们去看看。走，我们看看万人迷长什么样。观察完香荚迷，同学们大致了解了花朵的两套看家本领，一个颜色，一个气味，有的花朵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有的花朵擅长独门绝技，哪一个更厉害不好说。 但每一朵都是独特的存在，这也许是大自然给出的最美的答案。FM 102.8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 藏在心底的总是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
3: 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
4: 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陌生电话别搭理，高额返利别相信，
7: 免费礼品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光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0求救。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 裤子，你先说。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马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衬衫，你说说。上
15: 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咳>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行行行。
17: 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9: 30天后，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20: 各位叔叔阿姨。
21: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防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22: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山。
23: 州亚马逊，流域，在那个流域大家都知道，鳄鱼经常出现的地方，所以这种花是非常之珍惜的一种花。
22: 并且它一年就开一次花，花期就是2天左右，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个植物，那纯粹是机遇难得，碰上好运气了。
24: 缘分啊！
22: 对。那么现在你们看到这个花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呀？粉色的。哎，这就说明它已经开花是进入了第二天。第一天开花的时候它是白色的。 并且花蕾产生热量升温，比环境的温度要高1-2度，这样的话它就会散发出浓烈的香味，把昆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之后，它的花在傍晚的时候，它又会给它关闭。

0: 这样把昆虫就保留在这个里面。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它这个花就变成了这种粉红色，
1: 会再打开，
0: 再打开，这个时候这个昆虫就可以充分的把里面的花粉就带到另外一朵花。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1: 屁，请您多费。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没有，没看见。
1: 爸，你在哪儿啊？喂？
6: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8: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0: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我们

0: 那节目组
1: 正常来说，如果你有催款的话，那么这个诉讼时效呢，它会重新起算。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你14年的事儿，如果你16年催过一次，那么对方承诺他愿意还你钱，那么你这个诉讼时效就再转3年，它是一个这样的逻辑。但是如果你没有材料的话，那可能就会麻烦。但是呢，你的这个借条里面啊，有一个东西对你有利，你没有明确还款时间。那么没有明确还款时间的话，那么他就可以以你最近的一次要求还款的资料作为你明确要求还款的时间来计算诉讼时效。
0: 哎，我举例说，你上个月是吧，月初跟他发过消息说，哎呀，你什么时候还钱啊？那是不是时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
1: 对，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哈，我还要再给您提醒一下，你可能有个东西需要稍微准备一下。你刚刚讲过，对方每一次你去催款的时候，他都跟你讲，他说，哎，我同意还，我愿意还，只不过我现在哎没有钱，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最好把这个信息确认下来，因为确认了之后能够证实对方是有还款意愿的，起码没有说对关于这个借款的事实问题以及他不愿意还款的这个情况产生争议啊。
0: 嗯，而且这个催款都是您奶奶本人去要的吧？
2: 嗯，是的。
0: 嗯，老人家身体还可以噻。
2: 嗯，就是不怎么好，然后他最近才跟我说这个事，我才知道。
1: 好，
2: 所以我正在想办法，就是先帮他找这个证据。

0: 年利率的一个条件变化呢，它其实啊已经把这个利率降低了，也就是现在我们的法定利率的保护它没有这么高了。那你这个政策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原来的这个利息已经给的部分呢，可能给了就给了，但是如果现在你一直没有拿到这个利息，你现在想要主张啊法院保护来诉讼的话，那么得到的这个利息不会有这么高，它会有一个我们目前司法实践的一个比例出来的。
1: 哦、也就是说，哪怕是从2014年开始算，它也只能算现在 LPR 的几倍，对不对？
0: 对，四倍。
1: 哦、那这样讲的话，可能能够拿回来还行，损失点利息，估计汤女士你也不会在意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嗯，
2: 现在老人家就只想本金他回来都
0: 对，因为这个利息的问题，我还要再小提示一下哈。您的这个事情还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的借条里面没有明确利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是，如果你没有明确利息的话，默认是没有利息的。
1: 也就是说，那两分利息没有，实际上你可能四倍 LPR 都没有。
0: 就等你现在向他主张有材料明确能够主张你要向他还款，并且他不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可以按照法定的标准来计算利息。
1: 嗯嗯，汤女士的这个合同里面或者是协议里面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号，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个会成问题吗？
0: 啊，肯定会成问题的，因为首先你没有他的这些身份信息的话，你怎么去诉他呢？对吧？你这个起诉状上被告的信息是要明确的呀，包括他的联系方式。
1: 对，汤女，您说一说。
3: 他都是四根左边两根肋骨，右边两根肋骨。
1: 就四根肋骨断裂，去做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种情况，我们来问一下专业的宋律好不好？四根肋骨断裂这种情况下，能评得到伤残等级吗？
0: 是这样的，谭先生，我先问一下，您大概说一下这个事故发生的，我就不说了，反正根据票据来。然后呢，您可以主张一个营养费。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后续有相关的复查的话，您预估可以有个后续治疗。然后呢，往下走的话，您的这个母亲如果在受伤前她有工作，并且呢，因为这一次的交通事故导致她的这个工作受到了影响，存在相应的这种误工损失的话，那这个误工费肯定也是有的。然后呢，因为受到伤之后可能需要人护理照顾，那么有一个护理费。然后呢，还有一个交通费啊，这个就是基本上目前啊您的这个情况他能赔的大部分的项目了。
1: 嗯，类目很齐全，然后有两个途径您可以收集到这个信息。第一就是在我们的小程序湖南电台里回听我们的节目，第二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书法入群，看到宋律的专业的文字版的回复。谭先生
3: 啊，我想问，还想问一下，就是他没工作的话，我们这个一样的有这个赔付的费用不？因为他还是生活起居还是不方便不？
0: 是这样的，我跟您说啊，他有没有工作跟护理费没关系。我刚刚讲到的工作，他只影响他的误工。如果你在受伤前，他就是假如哈，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工作的人，就在家休息的一个状态的话，好，您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小点我还是想跟您核实一下啊。首先您手上有没有一份工伤认定的一个决定书呢？
4: 有。
0: 有，好，
4: 原材料都有。
0: 有的，好，那我其实告诉您一下哈，您的这个刚刚的这个说的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小小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你这个工伤已经认下来了。就是人事局他已经对于你这个伤情，你在公司摔了跤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工伤，他给了你决定性的文件，他认下来的你是工伤，甚至你现在劳动能力鉴定都已经做完了，是九级，对不对？
4: 对。
0: 唯一的问题在于你们公司，就是你老婆的这个公司，他没有替他购买工伤保险，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我就告诉您哈，首先这个
5: 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6: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7: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

0: 实是应该是远超这个实际维修金额的，对吧？
1: 有没有去估一下？有没有去估一下，聂先生？
2: 他没有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去估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很懂啊。
0: 贬值损失，我告诉您在哪儿估哈、
2: 嗯。
0: 现在的一些这种关于能够做车辆鉴定的鉴定所，
2: 嗯、
0: 它都能够估这个贬值损失。
3: 那、嗯、天天有人催更。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
0: 去，否则这一次他可不管你的这个贬值损失哦。
1: 嗯
2: 嗯哦，好的好的，我立马去搞。
0: 对，赶紧。
2: 那这个鉴定的话，您看这边赵德明道，您看这边有没有这个鉴定的一些机构？
1: 这样子好不好？
2: 我们接受的。
1: 聂先生，我们也希望您这个事情能赶得急。
2: 嗯、
1: 您记得加我们的微信啊、
0: 嗯，
1: 就是在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里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联络好不好？
2: 在哪个地方加？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
2: 新说法，湖南交通频道，好的，私信吗？
1: 嗯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就可以找到我们进群的方式和方法了。
2: 好的，新说法，好的，好，好。
1: 嗯，好的，聂先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宋律真的是帮上大忙了。这相当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之前是漏算掉了，对不对？
0: 对、
1: 啊。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要多多来考虑这个问题。来，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粉丝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问一问我们宋律经验丰富又睿智的大脑哈。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赛琳娜说在老公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短信，25万转给了别人，没有任何备注啊。我把这条短信拍照了。他说：“请问配偶把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的，如果是第三者，能要回来吗？”呀，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宋律帮帮忙。
0: 那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哈。首先，第一个，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大额处理，当然，如果是日常的一些小额处理的话，那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权利，尤其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一些共同生活。但是很明显啊，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金额，它是属于大额转账了，对吧？它也很难界定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这种大额转账的话，那么双方是要有协商一致的一个过程的。更
10: 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叫做
1: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获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者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3: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

0: 点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一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3: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
0: 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8: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
9: 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1: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9: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
8: 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看报，看报！
1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2: 胡东莲和万金珍相继收到了11189元、6476元的退款。从发现异常到两笔退款。

我说，臣愚昧，实在不懂宣圣王的意思。宣圣王说，你没见过狗吃屎，狗放屁。我赶紧回礼谢罪，说了，回王爷，狗吃屎乃是臣所见，狗放屁乃是臣所闻。众人一愣之下，随即都放声大笑。乾隆正展臂深陷，突然是忍俊不得，差点走岔了气，弯了腰咳嗽加笑。永琰就赶紧过来，笑着给他捶背，跟从的太监们也都笑得打趔趄。李世尧一手捧腹，一手指着纪晓岚，浑身笑得乱颤，结结巴巴的叫着，口怎么个脏，真是天知道。他忽然想起陈所文母亲的事儿，换了正容问道，陈所文为母亲请命的事，似乎你有话要说。纪晓岚也敛去了笑容，一躬答道，回皇上，所闻母亲陈安氏经表建房一事，20年前就报到了礼部，当时礼部游明堂派人去查，当地有人指证，安氏未嫁之时曾被海寇劫掠挟持4日，赎金方回的，这件事只好放下了。后来陈氏随单寄来了所闻祖母、姑姑和邻居王嬷嬷正单，指证陈氏过门时确系处女。陈揽月之后大为诧异，一来事过40年。

0: 又为什么有此遗言？事出诡异，礼部引为笑谈，就又放置了下来。乾隆不禁惊讶地笑着，他母亲当年嫁入还有绅士处女证言，还是婆婆小姑子证明？
1: 是，臣心中有疑，即着礼部复查，得知竟确有其事。是安氏被劫赎回，陈氏皆还帖退婚，所有亲朋好友左右邻舍无人相信他未遭诬陷，两家姻亲为此反目，诉到漳州府也无法决断，两造人一造拒婚，一造要嫁，闹得沸反盈天，举城皆知。陈安氏情急之下，白日素衣闯入陈家，说道：陈家不要我，是怕我已经破了身子，外边我现今又是这个名声，又要京官动府，我已经走投无路。女人清白不清白，一验就清楚。与其在外头丢人现眼，不如在婆婆姑嫂间断个清白，请邻居王妈妈作证。说完，直入内室，解衣脱裤，验明正身清白。一场轰轰烈烈的热闹传言顿时消弭了下去，本来都当是一段笑话，纪晓岚绘形绘色，铺陈渲染，说得惊心动魄，连乾隆都听愣了，半晌才问道：即使如此，陈安氏原本清白，又苦节数十年克子成名，为什么不能经表？纪晓岚叹息着，他太泼辣了，不离几次意，几位老先生都说此事难以置信，即使是实情，也是有贞洁无淑净，不是安分女人行径。听派人再查回来，说他母亲一直出入富户，为人浆洗缝补，是当地有名的大脚婆，识货也进妓院帮工，这样就更难举奏请经了。我曾和于敏中一起过这件事儿，他说明教相都茫然注目着这位至尊，不知道他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乾隆说道：朕不是好奇心盛标新立异，不讲圣祖世宗爷和朕都是半拆半出来的，经过多少大惊大险艰难解决，才领略了人间疾苦世事艰危。你们讲，但在玉庆宫听听师父讲学，看几行圣人书，朕能不能手造今日极盛之事？他凝视着爬满了藻须样紫藤的宫墙，似乎思虑极深，眯缝着眼睛悠悠放光。永林年岁还太小，永玄和永兴从明日起进军机处参赞行走，学习政务。永琪朕昨日已经接见，到江南清江视察何物。朕像他们这么大，早就独自出外办差了。朕在高堰，天上雷鸣电闪，大河洪水滔天，暴雨倾盆如注，指挥数万河工堵绝故堤，像你们见那阵仗先就软瘫了。在高邮命王府护卫连斩三名鼓动闹事暴民，像你们给你们一只鸡不知道怎么杀，手都发抖，还要替他念往生咒。朕要那些窝囊废物稀泥软蛋阿哥做什么？要历练，懂吗？永琰被这最后一句吓得浑身一个哆嗦，已经是苍白了面孔，要跪下看看父亲的脸色，又没敢，但皇帝问话是不能不回的，就颤着声气说了：儿子都记下了，儿子下考场也是历练，能知世人甘酸苦辣。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能从他们口中明了外间事情。皇阿玛，儿子必不辜负您的苦心厚望，做一个有守有为的贤王。乾隆把目光转向了李世尧，说道：本来他进考场也不为稀图功名，你是主考，他又没有举人身份，又不愿让礼部知道，怕厂里误会了，反倒物议沸腾。你安排一下，他的墨卷若能过了房师这一关，你就取他贡生，也不必顾全他脸面特意取重。会试过后，他就到山东赈灾，不要再殿试了。阿哥们平日是不做致意文章的，叫你给他出题试做，练一练手，不至于出丑就成。李世尧这才明白了乾隆圣意所在，满心狐疑消散，一腔忐忑俱安，笑着说道：如今满京城都是各地来会试的举人，十五爷即要历练，奴才得处学习行走整25年了。25年是一世光阴。乾隆随手掐一段骨节草，在手指上捻着把玩，又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了？臣今年犬马齿50又6。哦，看上去身子骨蛮好的，朕知道你不太进古时的，照旧还是吃做肉。纪晓岚满面陪着笑容，心里提着劲儿回答：识古者生，臣哪敢不进古时呢？左传里又讲，食肉者鄙，未能远谋，所以搭配着进食。先时出入宦途，薄凤不足食肉，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
1: 我们俩会比较紧，我们的记忆旅程也不是很长，但是相对呢，我们一些大一些一点的这种水生动物呢，它可能它的记忆力呢会更长一些，但是也不会很长。它呢，我们一般我们觉得感觉到有些朋友会问我，哎，这些鱼见到你会游过来，是不是认识你啊？会不会记住你啊？其实不是，这种一种条件反射。鱼呢，智商是没有那么高的。鱼啊，跟我们人类一样，它们呢也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在自然中呢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那接下来呢，老师呢就带你去看看我们海洋馆中那些独特社会关系的小鱼。
2: 好呀，走吧。
0: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谚语。所罗门王的指环中也提到，在鱼缸里我们也会亲眼目睹动物的种种暴行，这就是残酷的生存斗争。可是在鱼类的小社会中，你死我活的捕食关系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原则吗？
3: 观察一下，
1: 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没有。哎，同学们，咱们啊先看一看这个展窗里边，大家看看有什么样的小鱼，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特别新奇有意思的东西啊？
2: 有吗？这不就是一群游动的小鱼，还有一些珊瑚吗？
4: 老师，还有一些树枝和石子。
2: 没有。
1: 看看，
2: 走，
1: 好不好？
2: 找一找去。
0: 康拉德在书中提到，看似平静和谐的鱼缸里隐藏着残忍的杀手。有一些鱼类在争夺食物的时候，不仅会大打出手，还会通过毒素来攻击对方。是什么样的毒素能够一击致命，让他们获得胜利呢？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

0: 两张。他呢，现在虽然在我们韩馆里边身体状态恢复得很好，但是因为他的这个上次受的伤呢，给他实在是太重了，他现在身体整体状况不适合在野外那么恶劣的环境下去生活了，所以呢，他今后呢就会留在我们海洋馆里陪伴大家。我们现在看到的其他的这些中华鲟呢，我们啊，会定期的给他们做体检，做一个身体测试。那我们一旦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呢，现在适合在野外去挑战了，那我们还会把他们送回到江河或大海里面去继续生活。嗯，
1: 他回到大自然还会自己捕食吗？
0: 嗯，你放心，他到野外啊，一样可以会自己寻找到食物，因为呢，这是他一种本能。
2: 其实我刚才一直想说啊，不管是从我们现在在救助和保护动物们，还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给他们建立的这样的这么好的疗养院去科学喂养，我觉得我们人类都是在弥补自己曾经的过失。人类从最开始的不了解动物，到后来的慢慢去观察并且去敬畏和尊敬他们的这些生存智慧，我们才有了和他对话的空间。
3: 也不能白帮啊。
1: 对呀、啊、
3: 植物就得给昆虫提供报酬，包括花蜜啊、花粉呢、啊、所以他们俩形成了一个互惠互利，谁都不吃亏，双赢的一个关系。那你们知道花和昆虫之间用什么语言来沟通吗？
4: 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问题了。
3: 对，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花的各种颜色形状，它们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告诉这个虫子啊，我这有吃的，快来呀、哦！然后我这吃的已经吃没了，你们就不要来呀、哦！
4: 哦，还有这种
3: 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
4: 各种语言。
3: 这样的话，这个虫子跟花就有一个交流。
4: 那罗老师，咱们先说说颜色吧，因为既然咱们读的这篇文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文本里面也说到了，这个红色其实是花儿进化到最后最晚出现的一个鲜艳的颜色，它是最夺目的、最耀眼的。那么，虫子是不是也最喜欢这种红色的花呢？
3: 昆虫的眼睛跟人的眼睛是不一样的。你看人可以看到七种颜色，比如说彩虹，但是昆虫呢？它只能够看到三种，
4: 黑白灰，
3: 黑白灰它只有三种、哦、所以在昆虫的眼睛里面它没有彩色世界。那么红色为什么它可以更好的吸引昆虫呢？因为红色跟它的背景一对比，它的反差更大，它形成了更亮的一些那个
4: 光斑
3: 、哦、所以昆虫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些光斑。
5: 那白色的花岂不是很吃亏吗？昆虫们都看不到它。
4: 对呀、啊、你想在黑

0: 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

0: 这个花就变成了这种粉红色，
1: 会再打开，
0: 再打开，这个时候，这个昆虫就可以充分的把里面的花粉就带到另外一朵花。
2: 老师，那如果这朵花还没有合上的时候，昆虫就飞走了怎么办呀？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它为什么要产生热量，把气味弄得很浓烈，这样的话它就靠很香的香味把它留在这待一段时间。但是晚上这个不产生热量的时候，温度降低了怎么办？它就把它合上，这个昆虫想走也走不了了。
1: 它是协同作用的，是吧？第一步，我先用香味留住你。
0: 对。
1: 第二步，没香味了，我就关门了。
0: 对，就是有这么神奇。
3: 同学们幸运地赶上了王莲开花的时期，让这次书本旅行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是国内最早引进克鲁兹王莲并试种成功的地方。同学们眼前的这片水塘，就是我国王莲栽培历史开始的地方。
1: 罗老师，今天一天的旅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在脑海里，就是究竟是因为昆虫的授粉才导致花朵万紫千红，还是说花朵利用它自己的万紫千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道路，
5: 说起来这个话有点

0: 后，做一天手术下来，或者是做一天治疗下来，你感觉口干舌燥，然后呢，腿也站得很累，整个很酸很沉重。但是当病人你去看他以后，他当病人跟你，这个握个手，然后跟你说上一句亲切的感谢的时候，我觉得他就能够让我，扫除那种疲惫。所以我觉得能够保持一种这个状态啊，它是来自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我们病人对我们的这种相信，对我们的这种鼓励，对我这种肯定。
1: 谢谢谭教授。其实呢，我们后台呢有很多朋友给您留言啊，有说祝谭教授医师节快乐，也祝所有的医生朋友们医师节快乐。然后也有朋友说，他说我记得您办公室有一盏长明灯啊，照亮了非常多患者的希望。那盏灯有的时候会亮到很晚很晚。您办公室里真的有一盏这样的灯吗？
0: 办公室没有一盏特别的灯，但是办公室上面有一盏灯。因为当你加班到很晚的时候，或者是有个时候很晚很晚的时候，我这个灯都是亮着的。
1: 您之前我记得是参加了援非医疗队，而且呢是担任队长。
0: 对。
1: 我听说援非一年期间呢，国内有一位因为结核导致气管狭窄的患者，坚持等您回国后再复查；还有一位70多岁的奶奶她植入支架之后呢，也特地从外地赶来，只因为一句话，因为谭医生回来了。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想请教一下您，您是什么感受？
0: 首先呢，我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因为这个两个病人呢是不同的病人，这两个病人还是在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是在我那个时候还没结束我在援非的任期，我是在中间回来探亲啊的时候呢，他们听到我回来了，然后特意赶过来的。其实对于那位结核的患者呢，他找到我的时候，我是既感动又有点生气的。感动是为什么呢？感动是他对我的信任，是吧？他非常相信我啊。其实生气呢，是因为这个结核这个病呢不能等那么久啊，他这个气管的结核是需要定期去干预的。那么这样他等那么久，会导致他这个比对他的自己的健康是有害处的。我当时跟他说，我谭医生在这个里面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们有很。

0: 使得他对这个治疗可以说是毫无信心。
1: 嗯。
0: 那么，我们呢，怎么说呢？给他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我跟他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沟通。当时我坐在，跟他在床边沟通了大概将近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给他详细解释了这个，你这个病目前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带病生存，甚至可以说是让他带着病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社会工作和生活当中去。慢慢慢慢，他才接受我们给他的一个治疗建议。当时我们也在手术室，我给他亲自给这个病人做了一个大容量的一个肺灌洗，这个是整个津巴布韦第一例的这样一个病例。当过我们给他做了灌洗治疗以后呢，这个病人，慢慢很快，就过了几天以后就能够下床活动，就能够行走，那么10米到20米的样子不带氧气。所以他的信心呢一下就树立起来了。所以他每一次看到我，都是非常热情的这个打招呼啊，很热情的打招呼。后面经过第二次治疗，这个病人就比较正常的能够生活。所以这个病人给我很深的一个触动，就是他开始由一个比较悲观甚至是绝望的一个状况，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给他的沟通，给他的鼓励，给他的一个专业技能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使得他重新对生活充满信心。我觉得这个对我现在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就是从津巴布韦第一例这种灌洗，对吧？
0: 对，大容量的灌洗。
1: 对，大容量的灌洗。我记得您还带领的团队在津巴布韦还建立了当地唯一亚专科齐全的呼吸与危重症的医学科，而且呢还建成了中津远程的医学中心、临床技能培训中心、第一目击者急救培训中心。当看到这些中心醒目的印着我们湖南的标识的时候，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这种字样的时候，您内心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骄傲啊，因为我们首先是感受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强大，我们国家医疗技术力量的一个强大，然后才能够有这种能力去支持他们建设这个专科和这个中心。第二一个呢，就是一种语言聚融的感觉，就是我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这个呼吸亚专科齐全的这个呼吸危重症医学科的这个建立，包括我们几大中心的建立是我们几代这个医疗队的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在我那一年呢可以说是开花结果。他前面的整个的我们团队的前辈们的一些付出，艰辛的付出、协调、努力，到我们那个时候落成并且能够投入的使用，给病人进行救治，然后我们组织这个远程的培训，组织急救的培训，这些培训到我们这里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既感受到了我们整个援外医疗队的这种传承，这种代代相传，以及做一个事情可以说是功不在我，但是功成必有我的这种格局和情怀，其实是让我很激动的，很感动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这种远程的这个中心，让他们的医务人员能够感受到我们在不需要去花费巨大的经济负担的情况下，能够接受到我们中国先进的这种医学技术理念和技能的一个提高和培训，我觉得这也是能够有一种成就感，使我感觉的比较骄傲。
1: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我知道您潜心钻研手绘导航下的肺外周结节活检技术，并且呢在全省推广让越来越多的患者呢足不出现就能够明确诊断。您常说技术只有共享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0: 来到大医院看病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他要有家里人的陪同，然后呢，可能还面临着挂不上号啊，挂上号以后看了以后，他不能马上住院，可能不管是旅途的长远的旅途，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到外面去借宿啊，或者是住宿啊，整个时间拖得非常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其实是很辛苦的，那么这个，所以我们。不管是从国家层面，我们国家也一直在讲要优质医疗要下沉。那么我们作为医生，肯定是首先要积极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第二一个呢，我们通过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推广，如果他们地级市县级医院他掌握了这种技术，那么我们很多病人他就不需要长，我们没有说不会天天有豪言壮语，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默默的付出，用我们的这种专业技能，用我们的这种技术去缓解病人的这种痛苦，让他得到健康，得到生活质量。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主持人您提到的那16个大字的一个最好的一种阐述。
1: 是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我们的网友晴川在望啊，他说：“谭教授，之前我听您说过一句话，说病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这位患者现在此时此刻，您是通过收音机呢，还是通过屏幕啊来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您。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2026湖南最美医务工作者的访谈的特别节目啊，大家有任何想对医生说的话，您都可以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看报，看报！
9: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8: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9: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8: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

0: 行一个拍照，如果你能做到这个东西的话是最好，因为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对你来讲更方便更准确。还有一个细节我也帮汤女士请教一下宋律，因为原来合同里面是约定了是两分利息对不对汤女士？
2: 嗯，没有写，
1: 但是口头
2: 的口头
1: 的
2: 了。
1: 我不知道这个两分利息首先第一能不能够改到纸上，第二是能不能被支持呢？这个您看宋律支支招吧。
0: 现在这个东西就有一个麻烦了，为什么呢？首先因为这个两分利息我们按照相关的这个计算的话，年利率它其实是超过20%的，那么但目前我们最近的啊相关的一个年利率的一个条件变化呢，它其实啊已经把这个利率降低了，也就是现在我们的法定利率的保护它没有这么高了。那这个政策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原来的这个利息已经给的部分呢，可能给了就给了，但是如果现在你一直没有拿到这个利息，你现在想要主张啊法院保护来诉讼的话，那么得到的这个利息

0: 没去复查，没去照片子，也没去因为
1: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建议呢，是给接下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可以像我们宋律讲的这样子，多去拍片子，多去找一些线索。那我们现在往前推进，谭先生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哪一些细节，您看看可以帮他吗？
2: 你想问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疑问？
1: 是赔付没有到位，对不对？
0: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需要赔付我们多少钱。
2: 好，
0: 这个医药费是吧？这个是肯定要赔付的。就是说，那额外的这些，他也没跟我说，他就是说跟我们加7000块钱。我也不晓得这个钱是到底是怎么算的，到底7000块钱我们是够了还是多有够了还是不够？我们就
2: 好，我知道了。那个谭先生，我跟您说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点，您的一半的质疑来源于您并不知道对方给你的这个赔偿它是否合理，对不对？好，那我第一步先教你。其实作为你们来说，你完全可以要求对方，也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他把这7000块钱的具体组成部分列个明细给你看。比如说，哎，什么钱、什么项目、怎么算的、多少天，你都可以要求啊。首先，你这个第一个你可以这么去做，以此来解决你现在的一个疑惑，就是你不知道他的这个7000块钱怎么算。另外一个呢，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哈。关于这种交通事故的这种赔偿的话，如果说在4个肋骨骨折没有伤残，
3: 然后现在还在康复中，但是他们在医院里面说的是，我们去的时候是说是工伤，然后他们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开始都是一直在积极的帮我老婆在做这个工伤鉴定和这个工伤的程序，在这走这个东西。但是到过了大概是7个月左右吧，我们去市港医院里面付就是配这个医疗费的时候，那个说，他说没有，走不了工伤，然后就是社保局不承认，然后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回来就找到公司，然后公司就找到那个社保局说他这个没有买到工伤，就是说没有买那个工伤保险。
1: 哦，是没有买工伤保险，破案了。
3: 啊，就是没有不承认
2: 啊、
3: 不承认这个工伤，所以这样就导致了他就不承认赔钱，然后就他说公司里面跟我们聊的，找了我老婆的，就说只能够赔这个医疗费和这个赔10000块钱，就聊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觉得不太实现，现在是做了工伤，什么东西都做好了。这个工伤是9级，伤残是9级。
1: 哦，
2: 啊，好，您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小点，我还是想跟您核实一下啊。首先，您手上有没有一份工伤认定的一个决定书呢？
3: 有，
2: 好，
3: 原材料都有。
2: 有的，好，那我其实告诉您一下哈，您的这个刚刚的这个说的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小小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你这个工伤已经认下来了。就是人事局他已经对于你这个伤情，你在公司摔了跤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工伤，他给了你决定性的文件，他认下来的你是工伤，甚至你现在劳动能力鉴定都已经做完了，是9级，对不对？
3: 对，
2: 唯一的问题在于你们公司，就是你老婆的这个公司，他没有替他购买工伤保险，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对，所以我就告诉您哈，首先这个公司的这个说法肯定有私心的啊，这个肯定不对，你知道吧？不是人社局不赔啊，是人社局他没有办法赔。
1: 你都没有交我工伤保险，我怎么赔给你？
2: 对，你没有交工伤保险，他人社局怎么会给你赔呢？而且我跟您这么说，首先第一个，如果公司没有交这个工伤保险的话，那么他公司是要自行承担工伤保险所要赔偿的全部费用的。
1: 是公司全掏，
2: 对，也就意味着虽然说今天他没有给你买工伤保险，人社局他没办法把这笔钱给你，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们的这个工伤的赔偿就要受损，就要拿不到，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这个公司他要全额承担。所以您就知道了为什么公司会给你讲这个点，他其实是希望把这个你们的这个质疑点他转移到
1: 别人那里，
2: 对，他自己可以不用出钱您知道吧？
1: 所以现在他这个万把钱啊，就是除了赔付医药费之外的这个万把块钱，这个万把块钱怎么来看呢？不够了吗？
2: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哈，
1: 啊，远远不够，
2: 对，
1: 重点是这里。
2: 首先第一个，你的这个医药费只要是因为这一次工伤所产生的，肯定公司啊，他没有买工伤保险的情况下，他就要全额负担的。另外一个，你的9级的这个赔偿的话，他还对应着好几个3个一次性的赔偿， 偿，这个赔偿可不低呢，它都是对应着你的实际的工资标准再加上一个相关的月份来计算的，所以其实

0: 我跟您这么说，按照九级伤残的标准，按照我们一般的在湖南的一个标准哈，您的赔偿可能要上十个了，那哪是一两个能解决？
1: 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百多公里，当时的这个售票是140多万，当时是车子因为它这个受伤的程度不是很高，就是把车衣烧坏了，还有前面的三个面就也烤坏了。大概维修的话是之后维修了2万多块钱，
6: 嗯，
5: 但是贬值的话就贬得比较厉害了。
6: 对啊，您这新车一个星期的新车，结果你这把火烧到我这儿来了，来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好，是这样的哈，您这个车子的首先第一个损失好说，因为只金额不高，那么其实是另外一个损失，它的这个争议会比较大，就叫做贬值损失，对吧？
6: 对，一个星期呢才。
0: 好，关于贬值损失呢，我还是要给您讲一下，因为贬值损失啊，它是一个我们经常在车损案件里面碰到的，然后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要提醒您一下哈。当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您的贬值损失有可能能支持，但是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按照我们目前司法实践的一个观点来说的话，贬值损失是原则上不支持的啊，原则上不支持的目的呢。

0: 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 一直没怎么更新，
2: 不太会有那些，
3: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4: 凡是问配偶把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的，如果是第三者，能要回来吗？呀，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宋律帮帮忙。
5: 那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哈。首先第一个，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大额处理，当然如果是日常的一些小额处理的话，那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权利，尤其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一些共同生活。但是很明显啊，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金额它是属于大额转账了，对吧？它也很难界定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这种大额转账的话，那么双方是要有协商一致的一个过程的。更何况现在好像转过去的那个人还不是一个合理的人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以作为夫妻一方啊，你如果发现对方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要求啊撤回啊这一次所谓的赠与啊，或者是这一次的交易。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可以是拿回来的。
4: 漏了哪些证据，看看需要补上呢？宋律支支招。
5: 那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你要有转出去的这个相关的材料，那么最好呢还是要拿到他的对象是谁，就是谁接受了这一笔款项，因为到时候你可能是要针对性的要求他进行返还，所以你一定要拿到相关对方的一些信息，然后呢以便于你后续如果说协商不一致的话你要起诉。
4: 这个短信的照片肯定是不够的。
5: 对呀，
4: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在这里。
6: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9: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0: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个人可以在鱼缸前坐上10个小时，盯着它，就像在盯着熊熊的火焰或是激荡的流水。如果我把书本中学到的所有知识与大自然这本无字之书中的知识放在天平上对比，显然后者会更一筹。
2: 所罗门王的指环是奥地利作家康拉德·洛伦茨的科普著作。康拉德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专家，他用轻松活泼的语言风格，把自己多年来研究鸟兽鱼虫的有趣经历全部写进了所罗门王的指环。这本书共用了3章的篇幅来描写鱼类，鱼类究竟有哪些有趣的行为呢？
3: 同学们，我们读的这个呀是所罗门王的指环。这个故事真的特别有意思，所罗门王只要戴上这样一个神奇的指环，他就能跟所有的动物对话。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啊，在这本书中做什么
4: 观察一下，
5: 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没有。哎，同学们，咱们啊先看一看这个展窗里边，大家看看有什么样的小鱼，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特别新奇有意思的东西啊？
4: 有吗？这不就是一群游动的小鱼，还有一些珊瑚吗？老师，还有一些树枝和石子。
3: 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
5: 光是小鱼吗？
3: 再往下面看一看，
5: 有没有看到大一点的？
6: 那些张着嘴巴的。
5: 对，往那边那个罐子里面看，看见了吗？
3: 对，有一个藏起来的，
5: 露着两个头的，对吧？他们的其实他们的体型很大啊，只不过他们喜欢啊躲在这种洞穴里面，平时还不太喜欢活动。那这是这展缸里的2种大体型的海水鱼了。一种呢叫做爪哇裸胸鳗，那颜色浅一些的那个叫做大斑裸胸鳗，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
3: 正版啊，长吻比喻吗？吻指什么？是
4: 哦，嘴巴。
3: 对，那我们一看他头上这个角，凡是长过。现在啊，这个我们实体里中当中啊，有20位这种国宝综合群，但是仅有1位也是咱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
6: 花和昆虫之间用什么语言来沟通吗？
7: 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问题了。
6: 对，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花的各种颜色形状，它们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告诉这个虫子啊，我这有吃的，快来呀。
7: 嗯，
6: 然后我这吃的已经吃没了，你们就不要来呀。
7: 哦，还有这种
6: 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
7: 各种语言。
6: 这样的话，这个虫子跟花就有一个交流。
7: 那罗老师，咱们先说说颜色吧，因为既然咱们读的这篇文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文本里面也说到了，这个红色其实是花儿进化到最后最晚出现的一个鲜艳的颜色，它是最夺目的、最耀眼的。那么，虫子是不是也最喜欢这种红色的花呢？
6: 昆虫的眼睛跟人的眼睛是不一样的。
7: 嗯，
6: 你看人可以看，
8: 但每一朵都是独特的存在。这也许是大自然给出的最美的答案。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8: 妈妈，
14: 等一下。
13: 不行，
1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

0: 像小喇叭一样。
1: 对，这个叫做紫荆花。嗯，这个花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专一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嗯，你看它这个形状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樱花就完全不一样，它只有一个切面是两边是一样的，是吧？就不像刚才我们那个万人迷樱花，它是从任何一个地方切两边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我们在科学上就叫做两侧对称花，啊，那个叫做辐射对称花。
0: 但是罗老师，我觉得这个花最主要的特点不是说它的对称问题，嗯，而是它的身体特别长，是不是？
1: 对，这是它第二个特点，它就把它最重要的一个报酬花蜜藏起来了。嗯，你们看见吗？它有一个长长的像一个锯一样的伸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花锯。这个花蜜呢就藏在这个顶端，
0: 在这里。
1: 那么昆虫它要来吸到这个花蜜，它的这个口气就必须是长的。另外它这花很小，并且是两侧对称的，所以这个昆虫的身材也要跟这个花相对应，
0: 要够瘦，胖的就进不去了，
1: 胖的就一是落不到这个平台上，
0: 对，二
1: 进不去了，伸头就伸不进去了。
0: 对，
1: 所以这一种花也是一种专一性。
0: 但是这个专一性肯定不止一种形式吧，应该有很多种。
1: 颜色的变化也会引起专一性。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看的这种植物，它确实颜色也有变化，还有特别的一点，它的温度也会有变化啊。但是呢，这种花呢，它的那个开放的时间很短，就一两天，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就看我们的运气了。哇，
0: 那我们去碰碰运气吧。
1: 好吧，
0: 走。
2: 变色的花朵在自然界中很常见，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提到的菊花、木芙蓉。然而罗老师即将带同学们去看的是被子植物门里有名的变色女神。大家走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展览温室。
1: 问得好，也很专业。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在科学界大家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昆虫物种大爆发的时间在历史上和开花植物物种大爆发的时间，这两个时间点是吻合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公认这个昆虫和植物之间，植物和昆虫之间是存在一个协同进化的关系。那么就是它们互相帮，然后才能今天我们看到的多彩的植物世界和多样的昆虫世界。
0: 所以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长期历史长河中生物演变进化而导致的结果。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风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戴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凭6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一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八。

0: 5950411。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
4: 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边点开行李舱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 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据运营。

0: 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 80%， 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

0: 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
2: 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

0: 千万公里。行辰智能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谭云：
1: 得益于长沙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丰富的智能网联应用场景，我们的车从实验室走向了千家万户，我们在长沙就可以完成它的测试、迭代和商业化的全过程。
2: 从工厂到街头，从机器人本体到核心零部件，湖南已聚集了300多家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借着致富万企行动的东风，机器人正加速走进更多工厂、更多街道、更多人的生活。
0: 近日，全省首个福文化主题充电公园在长沙市开福区核心城区滨河南路投入运营。该项目创新打造充电加文化加景观加休闲复合场景，实现便民服务与城市生态美学的有机融合。记者梁瑞报道。
2: 走进开福充电公园，40个高标准充电车位整齐排列，采用华为全液冷超充设备，实现1秒1公里极速补能。充电桩体及箱柜上披上了福文化主题彩绘，一句句暖心的祝福让车主在补能之余倍感温馨。车主严先生：
3: 感觉这里服务还挺好的，环境也好，这里还有免费的休息室。
2: 车主徐先生：
4: 平时在外面晒得很厉害呀，太阳晒呀，什么没地方上厕所啥的，是吧？这里还是舒服些。
0: 公园内浮满新田景观水系蜿蜒其间，休闲桌椅和市民健身设施依势而设。车主在充电间隙可悠然漫步，小坐休憩。此外，项目还配套54平方米装配式通透休息室、现磨咖啡、精品小吃、文创好物、免费空调、热水等贴心服务一应俱全。车主王先生：
5: 一般的地方的充电桩没这么多，有很多充电桩不用排队等了，空调啊，可以充电啊，可以休息啊。
0: 香高益便利店工作人员李和：
6: 这个休息站的功能呢，就主要是给这些充电的司机朋友们呢，给提供一个便携的休闲环境。它这里一般会配备空调啊、网络啊，加一个便利店的一个功能嘛，然后那里呢也有个免费饮水的地方。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0号凌晨，桃江县部分乡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地处桃江安化两界交界的马季塘镇受灾是最为严重。面对突发灾情，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全员下沉抢险救灾，转移群众，高效处置各类险情，实现零人员伤亡。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唐其胜发来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溪村苗河组的一个受灾现场。今天凌晨的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当地不少群众家中进水，堆积大量淤泥。当地村干部和志愿者正在帮助我们的受灾群众清理现场。
0: 记者在受灾现场看到，龙溪两侧低洼地带房屋进水严重，山洪退去之后，大量淤泥淤积在村民房屋一楼的厨房、客厅等区域，家居环境受损严重，现场一片狼藉，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桃江县马季塘镇龙溪村受灾群众易进忠：
8: 天差一点，再省到了这个地方，这个长的地方，在我房间里一坨的玉米，就到要就要就那里湿地，全部没有了。
2: 除民居受损之外，强降雨还引发了次生险情。龙溪村一路段因为山洪裹挟大量树木冲入涵洞，造成涵洞堵塞、排水受阻，进而导致了下游大片农田被淹，周边多户村民的房屋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快速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全力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桃江县马季塘镇人居环境办主任陈习光：
9: 我现在我已经跟挖机师傅联系了，那得先把挖机拔掉回来啊，保护到沙滩啊，感觉热没之气的啊，不然我需要那个物理脚，是吧？啊，他以后如果啊，回到南面去发现情况啊，
8: 谢谢啊
9: 啊。
0: 本轮强降雨还造成道路交通损毁，该镇百乐村至张家房村的白张公路张家村地段凌晨发生路面坍塌，坍塌路段长约3米，宽约5米，道路完全中断，直接影响安化县烟溪镇及马季塘镇数千群众的日常出行。目前镇村干部已在坍塌路段两侧设置临时警示标志，引导过往车辆行人绕道通行，严防次生安全事故。
2: 本轮暴雨势迅猛，来势急促， 马鸡塘镇全体镇村干部迅速到岗到位。

0: 全面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5: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8: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9: 食宿配套同步落地升级，从刺激峡谷溪降到静谧山野民宿，一边是释放情绪的畅快，一边是治愈身心的安逸，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交织在一起。长沙自驾一小时40分钟就能抵达，既能奔赴一场肾上腺素拉满的西藏冒险，也能安安静静地躲进山林避暑。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0: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1: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9: 省统计局发布，1到7月湖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优向新发展态势，其中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1到6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0.3%，比1到5月快2.8个百分点，为今年3月份以来首次正增长。浪漫的七夕，恋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爱情。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8月19号，全省共有2408对新人领证结婚，其中长沙731对。暑期结束，孩子们即将重返校园。不少孩子还带着作息紊乱、用眼过度、运动不足、饮食不规律的假期模式。省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专家王飞提醒，开学前一周起，让孩子每天比假期早睡早起一点，

0: 节目内容很丰富，他们那些山歌唱的都非常的动听，花谣的山歌表演包括服饰也都非常有特色，看得很过瘾。
1: 音乐会上现场举行了歌曲《月球上第一片绿叶》首发仪式，这首歌是根据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谢更新牵头嫦娥四号月背生物实验培育出月球上第一片生命绿叶的科研故事谱写进音乐旋律。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谢更新：
2: 今天把科学故事变成歌曲，让我感受到科学家在乡村在农会很受欢迎，借助七夕这个传统的节日传播科普，希望能够激发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崇尚科学仰望星空的夜景。

0: 赶紧拨打起来，400-710-3898，400-710-389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真是越念越有底气。有位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儿，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哎，刘阿姨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很及时，我们在这儿呢通过节目也大声的说，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而且还有气血的滋养。
1: 没错，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3898。
2: 人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
4: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